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据外媒报道，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22日发布了为期2个月的伊朗石油销售豁免令，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报道称，豁免令意味着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日。豁免令允许以美元向伊朗政府或被列入黑名单的伊朗实体支付石油采购款项，而这些款项原本会因美国制裁而被禁止流向伊朗。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这项豁免是美国和伊朗官员在瑞士持续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的结果。伊朗已承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开放通行，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其境内。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以上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暖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南昌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旅途中的我，
4: 中的我，
3: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我是关文。从23号起啊，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日至26日。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其中，上海考生今天18点即可查询高考成绩，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两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近日，在第10个中国器官捐献主题活动日上，国家肺脏移植质量控制中心主任陈静瑜感慨道，10年前远距离获取器官几乎不可能，如今捐献器官从云南偏远小城转运至上海，全程可控制在4到5小时内，甚至可委托航空公司无人员陪护转运捐献器官。绿色通道使肺心脏利用率至少提升30%。在会上了解到啊，截至目前，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已超过739万人，累计完成遗体器官捐献6.6万余例，捐献器官总量超过15万个。以上就这时段的热度新闻，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进入上午的节目，耳朵想旅行，我是关文。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4: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5: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IFM 九七四
4: ，I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5: FM 九七四，
6: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7: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5: ，FM 九七四。
7: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8: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现在是上午9点29分。南昌今天预计小雨转阴，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也只有27度，非常凉爽啊。明天呢周四，南昌预计阴天，23到30度。后天周五多云的天气，24到30度。关注天气变化，提醒大家呢，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呢是遇到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要防暑降温，如果呢是天气凉爽的话，可以尽情的享受着难得的好天气。那当然如果遇到下雨呢，开车路上减速慢行。稍后听到来自赵乃吉《等你的季节》。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1: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
0: 林俊杰说，
2: 爱情不成玫瑰花，爱有不完的惩罚，快乐呀。
0: 陶喆说，
3: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4: 由你来诉说。
5: FM 九七四，
6: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5: FM 九。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我是关。

0: 23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得知，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中国经济信息社发布《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0,000亿元大关，达到20,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翻番。来关注一下和教育相关的信息。据微言教育微信公众号的信息，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提醒大家勿信不实消息，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依旧是上午的节目《耳朵想旅行》。
1: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iFM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 旅游气象站。
2: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呢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现在是上午10点28分。我们来关注南昌，今天预计小雨转阴，22到27度，明天阴天，23到30度，后天周五预计多云，24到30度。关注天气变化，提醒大家呢外出的路上一定要注意道路交通安全。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阴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3: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4: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4: 不会。
5: 走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974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4: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3: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4: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5: FM 九七四。
6: 大家就是，不行，有，他。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十二点到十四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2: 中国广电七百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全国各省高考成绩分批开启查询，江西十余省份并于6月25日上午开放查分通道。各地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务必认准官方官网、官方小程序渠道，严防付费改分内部提前查成绩变形诈骗。各校将安排教师开展志愿填报指导，同步公布各批次志愿填报时间，全力做好考后服务，保障高考招生录取工作公平有序开展。第四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于6月24日正式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启幕。本届主题为新文艺正当潮，汇聚长短视频聚集综艺头部平台参与研讨。开幕式将发布年度重点网络文艺精品项目，发布行业发展白皮书，同步开设创作者交流之夜、视听嘉年华活动。大会聚焦精品网络内容创作，引导网络视听行业坚守主流价值，以优质文艺内容助力文化强国建设，推动行业高质量规范化发展。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度，最高气温29度，东北风3级。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随身备好雨具。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3: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7: 有一首歌
8: 要送给你，
7: 听好。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人间仙境不可思议，你见过悬空小镇吗？当我以为苍兰诀永远完结，却在江西上饶的望仙谷又把故事经历了一遍。如果说这世间真的有仙侠世界，我想就是这里了吧。隐世于山谷、悬崖峭壁、山水之间，尤其是夜幕降临、灯火通明的时候，简直就是梦中的神仙地。据说是一位富豪儿时做了一个梦，梦里的画面啊，就是现在的望仙谷雏形了。多年后口述给设计师，又耗资26亿，在深山峡谷中硬是建起了一座仙侠世界，去过的朋友都说无比震撼。你是否愿意携带你的家人一同走进这仙侠世界？喜欢我的记得点点关注哦。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苏州博物馆。苏州博物馆成立于1960年元旦，是地方综合性博物馆，也是苏州文物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教育中心。苏州博物馆馆址太平天国忠王府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国内保存至今最完整的一组太平天国历史建筑物。近半个世纪来，苏州博物馆多次被评为省市文明单位标兵和市文明服务示范窗口，各项业务基础工作规范有序，学术研究硕果累累。博物馆新馆的设计结合了传统的苏州建筑风格，把博物馆置于院落之间，将传统园林风景设计的精髓不断挖掘提炼，并形成未来中国园林建筑发展的方向。
2: FM 974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南昌小雨转阴，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阴天，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东北风3级。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随身备好雨具。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3: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4: 听你的故事。
5: 普阿山，我出生的夏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出生的那一刻都充满好奇。普阿山在这首歌里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由大人们的讲述拼凑而成，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完美夏天。前奏里轻快的竖笛一响，童年的画面瞬间就被拉到眼前。当现实让你疲惫时，不妨戴上耳机，回到这个万事如意的夏天。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974，爱听民谣。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什么？
1: 为什么说喜马拉雅山脉是从海底长出来的？其实，在 2.25 亿年前，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是一片汪洋大海。到了4000万年前，地球表面分成了几个板块，其中被称为印度板块的大陆逐渐以每年6至12厘米的速度向北漂移。2000万年后，印度板块

0: 与亚欧板块发生了剧烈的碰撞，中间的部位被挤得越来越高，于是就形成了现在世界上公认的最高山脉——喜马拉雅山脉。
1: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央视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旅途中的我，
4: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5: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6: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南昌小雨转阴，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阴天，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东北风3级。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随身备好雨具。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喜欢出发。
5: 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
4: 喜欢在路上。
5: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4: 喜欢随心所欲，
6: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4: IFM 九七四
3: ，IFM 九七四，
4: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7: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8: 繁华的上海，
7: 热情的巴西，
8: 浪漫的土耳其，
7: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8: 去啊，
7: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9: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近日，晋江与敦煌联合开启国际文创设计大赛，联动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文化资源，双城文旅集团达成长期战略合作。赛事设置城市人文丝路融合、产业落地三大赛道，总奖金超30万元，面向全球设计师征集作品，征集周期至9月。现场闽南非遗与敦煌特色展演同台呈现，后续还将举办设计共创营，推动文创设计落地实体产品，以文旅文创合作深化东西部文旅产业双向交流。6月23日晚间黄金时段，年代题材电视剧《种墨园》登陆央视一套综合频道首播，剧集以近代江南文人风骨与家国情怀为核心，还原传统文化传承与时代变革故事，服化道场景考究，聚焦非遗书画技艺传承。剧集开播同步联动多地文旅部门，同步推出取景地文旅打卡活动，以影视内容带动地方文旅热度，实现影视创作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开播当晚，全网实时收视数据稳居同期剧集前列。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

0: 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南昌小雨转阴，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阴天，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东北风3级。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随身备好雨具。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4: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3: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说塞纳河是巴黎的灵魂？塞纳河位于法国北部，是法国的一条重要河流。塞纳河主要靠雨水补给，它就像一条玉带，静静地流过巴黎市区，非常美丽壮观。在河上建有36座桥，桥与河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河的沿岸是法国经济发达区，有运河和莱茵河、卢瓦尔河等河相通。在历史上，塞纳河对巴黎的形成、发展以及水运、工业、生活乃至景色都起着特殊的作用，所以有人将它称之为巴黎的灵魂。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和声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974。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南昌小雨转阴，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阴天，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东北风3级。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随身备好雨具。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记者昨天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将于6月25号上午，也就是明天上午统一对外公布，同步公布高考成绩复核申请条件、办理时限与完整流程，全方位保障考生成绩查询权益，规范分数异议处置工作。查分结束之后，全省志愿填报工作将有序启动。此前全省已开展高考志愿模拟填报，考生可结合自身位次还有招生计划提前梳理志愿方案。各级教育部门、中学将同步开展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为考生提供政策咨询。同时全省严格落实招生宣传禁令，严禁任何学校机构炒作高考状元、升学率、上限率等内容，全力营造平稳、理性、清朗的高考放榜氛围。考生及家长如遇招生查分相关疑问，可以拨打江西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咨询热线进行咨询。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5:08，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974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生活天天有料，
4: 轻松怎能不要？
3: 热点、
4: 难点、
3: 槽点，
5: 上课
4: 小的路上，
5: 我们不吐不快。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下班路上不吐不快，我是周洋。今天是不吐不快的第1455期。今天给你准备的一个话题呢，也很好聊啊，就是难过的时候，你靠什么治愈自己呢？当然，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真的能够治愈自己吧。也可以说，就是难过的时候，你通常会干什么呢？比如说找点什么事情做，可以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啊，让自己不要沉浸在一个那种比较 emo 的氛围当中。确实，就是之前网上不是说也有一个段子嘛，说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千万不要打开网易云，因为可能会越听越抑郁，越看那个评论越陷在其中无法自拔。还有像五月天也有一首歌嘛，叫伤心的人别听慢歌。确实，我们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就是要去做一些有反差感的事情，多听欢快的音乐，多去运动运动，释放自己，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自己从那样一个比较低落的情绪当中，至少能够给自己提一提气啊，让自己抽离出来。所以今天也想和你聊一聊，在这样的一个下雨的天气当中啊，聊一聊难过的时候你会靠什么治愈自己呢？欢迎你在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讨论当中来。已经有朋友分享了，说看书和做饭，特别是做饭，他觉得做饭真的是一件太解压的事情了，让人很舒心。好像是的，我是属于那种不太会做饭，但是每次我做的东西都还挺好吃的啊，至少我感觉还挺好吃。但也有一种可能是因为自己做的嘛，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 buff 的加成啊，会让觉得挺不错的，就像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样的。

做饭就会很沉浸当中。其实会做饭的人，他一个人是可以掌很多锅的啊、他不会把全身的注意力盯在一口锅上。比如说煮个面条啊、他把火候控制好，把水烧开，把面下下去以后，他可能就去干别的事情了。但像我们这种不太会做饭的，就容易专注进去。比如说我煮个面条，我就一直盯着它，我要煮个面条，你能想象吗？不停地控它的这样的一个火候啊，好像这样煮出来的面条就会更好吃一样。确实这样也会让自己转一个注意力吧，让自己把注意力更多的投入在你的烹饪当中，而不是在你刚刚那些可能比较低落的情绪当中。当然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关于怎么样把自己的情绪从难过当中抽离出来的一些好办法，可以在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起来聊一聊。

刚跳歌曲张学友带来的回头太难啊，感觉好像也是一首情绪不是那么高的歌曲，还挺适合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的，就是和你一起聊一聊难过的时候你靠什么治愈自己呢。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互动话题还是很有意义的，它更像是一种方法论。可能是从小接受的教育的原因，至少是我一直被灌输的教育，就是说男孩子你要坚强，你要勇敢，所以好像我们很多时候在难过的时候是不太懂得如何去收拾自己的情绪的，大部分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憋在心里，不好意思发泄出来，不好意思表达出来，啊，觉得那样可能会失态，那样会不礼貌等等之类的各种顾虑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加迫切的需要一种能够让我们在难过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的情绪从悲伤抽离出来的一种方法，它不一定是可以帮我们度过这个难过的情绪，但至少可以帮我们做到抽离出来，其实哪怕是那一瞬间也可以让自己稍微有一个透气的空间吧。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难过的时候你靠什么治愈自己呢。刚是分享了有朋友说喜欢做饭啊，立马就有朋友说其实觉得做饭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啊，那个要看你做什么了。你如果是真的要做大餐那种，那确实挺麻烦的，你洗菜备菜切菜然后下锅，那这种那个烧菜挺麻烦。但是如果像我的话，可能煎一个牛排啊，煮一碗这个面之类的，这种也叫做饭，我就觉得挺简单的，对吧？然后对味道对口味也没有那么多的追求，你比如面的话最多撒一点盐加一个蛋，牛排的话就是一点孜然就够了，就觉得还挺方便的。尤其是看到牛排在这个煎锅当中啊，从这种血红色慢慢变成那种金黄的焦香的颜色啊，那个过程也会让我看得挺入迷的。所以确实做饭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可以让我短暂的把自己的情绪从悲伤当中抽离出来的一种方法啊，但是如果最后煎出来的东西不好吃，好像会更加的难过。还有这位叫做步步少年的朋友，他说健身跑步锻炼自己可以让自己变得非常的好。确实我觉得出汗也是一件很解压的事情啊，适当的这个有氧运动它会提高你的专注度，提高你的这个忍耐力，提高你的抗压力。而且你一旦运动起来，当你的心率达到了140左右的时候，你好像真的没有时间去难过了啊！你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关注在自己的心跳，关注在自己的呼吸，关注在自己这个流汗上面啊，确实挺解压的。好的，那也欢迎你继续在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难过的时候你靠什么治愈自己呢。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23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18，空气质量还是非常清新的。那么明天呢，南昌预计会和雨水暂时告一段落啊。明天南昌预计是一个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23度，最高温30度。那么明天一直持续到本周六，南昌预计都会是一个连续的多云的好天气。好的，北京时间的5:29，留在江西旅游广播来听到一首很有意思的歌曲，金志文在2026年重新演绎的《为爱痴狂》。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3: 江西广电旗下乐龄文旅专为50家长辈打造纯品质旅行，全程严选管控，出行细节层层把关，不催行程，不赶路程，安全舒心，透明身心，让长辈放心出游，让子女安心托付，做长辈最信得过的乐龄文旅品牌。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蔚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蔚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5: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据央视新闻报道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九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两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

0: 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再来关注到，记者6月24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6:06，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走过越多的地方。

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M。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3: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3: A sign, just a sign。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974，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4: 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23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18，空气质量非常不错。明天南昌预计是一个阴转多云的好天气，最低温23度，最高温30度。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南昌整体呢还是比较凉爽的啊，丝毫没有说要进入到夏季的一个炎热的感觉。但是随着天气的逐渐好转呢，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南昌的气温呢还是会进一步的回升。预计到了本周六，南昌多云天气的情况之下，最高温可以达到33度。好的，北京时间的6:29，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许嵩的本周打榜新歌《洛阳纸》。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来关注到一条消息啊，那么据威严教育微信公众号消息，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那么一些机构或者是个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的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也要提醒大家勿信不实消息，谨防上当受骗。给大家直接分享一个案例啊，2025年高考初分前夕呢，小李他收到了冒充省教育考试院的诈骗短信，内容是经 AI 监考系统检测，您在2025年高考当中存在作弊行为，依据相关规定你取消考试成绩。那么短信的末尾呢，附有一个申诉链接，小李随后点击了链接，进入了链接的网站，按照提示输入了身份证号、还有准考证号以及银行卡等信息进行申诉认证。不一会儿，这个小李收到了银行发来卡内余额不足、支付失败的这样一个短信，啊，所以他立即意识到可能遭遇诈骗了，立即就报警了。所以在这边也要再次提醒考生和家长注意，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还有省级教育考试院以及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的时候，应该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进行核实。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3: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2: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0: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近期南方地区梅雨季开启，浙江多地持续多日阴雨闷热高湿的环境，让一些人觉得闷闷的喘不过气。那么专家提醒呢，应对梅雨季的不适症状，可以通过环境控湿，还有饮食健脾等来调节身体的状态。但如果伴有胸痛或者持续不缓解的情况呢，就需要立即就医了。梅雨季的一个湿热真的是能够闷出病的。那么湿热的梅雨季呢，多位临床医生建议公众要按时的作息，避免熬夜，还有过度劳累与情绪过于激动，适度的增加饮水量，即使不渴也要定时少量多次补水。有冠心病、高血压还有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患者要按时服药，同时呢还要避免频繁的在高温室外与低温空调房之间突然的来回切换。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晚上的7:08，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00-19:00，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974，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快乐呢，多半是烧烤、还有冰饮以及海边的旅行等等。然而呢，近年59岁的孙阿姨啊，在外出游之后呢，却因为一次看似普通的吃坏肚子，突然发高烧，烧到了39.8度，一天拉肚子更是拉了7-8次啊。那么家人立即将她送往了江苏省中医院。那么经诊断，孙阿姨患的是甲。

行腹伤寒，所幸经感染科的医生及时治疗和调整，孙阿姨目前已经康复出院了。那么这个甲型副伤寒它与伤寒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啊，我们经常听到的是伤寒，甲型副伤寒这个名字还挺新鲜的。其实这两个啊，它都是沙门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唯一治病途径是病从口入，也就是吃坏东西了。被污染的水源啊，没有洗干净的水果啊，半生不熟的海鲜，以及夏季高温下变质的剩菜等等，都是常见的传播载体。孙阿姨呢，很有可能是在旅游期间食用了被污染的食物。那么与普通的急性肠胃炎不同的是，副伤寒常见的表现为持续39到40度的一个高烧，并且呢热退缓慢，但是脉搏又是相对缓慢的，啊，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鉴别的线索。此外呢，这个甲型副伤寒它不只攻击我们的肠道，还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这个肝脏啊，还有胰腺啊，甚至会引发肠出血、肠穿孔等致命并发症。另外呢，夏季就是副伤寒高发的一个季节，但是它是可防可控的。首先就是要勤洗手，饭前便后还有处理生熟的食物之间啊，都要用肥皂或者是洗手液认真的搓洗20秒以上。其次呢，就是坚决不喝生水，户外游玩的时候呢，只喝瓶装水或者是煮沸过的开水，食物呢也要吃熟透了的，像是烧烤、火锅、海鲜，务必确认它的这个食物都是已经熟透了的，肉质不再出现泛红啊，或者是有些朋友吃牛排吃个三分熟滋血那种啊，都不要，咱们就吃熟透了的，尽量不要去吃一些生腌的还有刺身等等生冷的食物。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老歌上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喜欢出发，
3: 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
2: 喜欢在路上，
3: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2: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文飞，大事。陈文飞的嗓音在这首歌里特别的慵懒治愈，像一个朋友在耳边低语。我们总在担心着什么，总在等待一个时机，总觉得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发生。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凡与真实，它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就是你宇宙里最重要的大事。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九七四，
5: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7: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6: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8: 四川人不怕辣，贵州人怕不辣，湖南人辣不怕，对此江西人表示不服。江西的辣可是辣生猛，辣的干脆，在萍乡煮粥炖汤都要放辣椒。在这里啊，既能够吃到湖南的辣，也可以吃到江西的辣，可以说只有更辣，没有最辣。在抚州以咸辣出名，也能辣出各种花样。比如抚州的辣椒饼，它几乎是纯辣椒原料做的饼，还能够做出辣到你想哭的程度。在上饶吃辣就是日常，就怕不辣，代表菜就是鱼干辣椒炒肉。鹰潭的辣呢，是能够让你回味无穷的那种。这里有号称鹰潭第一辣菜的茄子干、豆角干、麻辣香酥鸭头、剁椒鱼头等，每一款都能够让你辣得够呛。你觉得江西哪里的菜最辣呢？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天津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是一座历史艺术类综合性博物馆，是国内较早建立的博物馆之一，现有各类藏品近20万件，图书资料20万册。内部空间设计更融合了博物馆穿越时空隧道、连接未来之窗的理念，新颖独特。新馆的建成充分满足了博物馆陈列展览、学术研究、文物保护与修复、社会教育等功能需求，是天津地区最大的集收藏、保护、研究、陈列、教育为一体的大型公益性文化机构和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
2: FM 974，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2: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3: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4: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1: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5: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3: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敦煌月牙泉不会干涸？月牙泉位于我国西北地区的茫茫沙海中，那里气候炎热，降水稀少，但是月牙泉却始终没有干涸。月牙泉地处南北鸣沙山之间，在月牙泉偏东方向，南北鸣沙山的后部是一道低矮的豁口，经过豁口吹来的风很快形成了沿鸣沙山坡面做新式上旋运动的气流，将山坡表面的流沙从山脚吹向山顶，并有相当部分的流沙降落到了鸣沙山的外侧，所以鸣沙山一直存在，月牙泉的水也不会干涸。
2: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4: 请问有关东煮吗？
3: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4: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3: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4: 那你们有什么？
5: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5: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2: IFM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样陌生的位置，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FM 九七四。
1: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2: 繁华的上海，
1: 热情的巴西，
2: 浪漫的土耳其，
1: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2: 去啊，
1: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4: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
1: FM 974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6点，我们再会。

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Goodbye tonight. Goodbye.
2: FM 九七四，
3: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4: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3: 听你的故事。
5: 本周爱听民谣，陈粒《飞松》。这首歌收录于他2023年发行的第八张个人原创专辑《防沉迷》。不同于陈粒以往的一些作品的浓烈和尖锐，《飞松》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禅意的松弛与宁静。雪变成火焰，雾变成怀念，现实与幻象交织，诗意又辽阔。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23日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法案，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参议院对该法案已进行10次表决，这是参议院首次通过相关法案。在当天的投票中，50票赞成，48票反对。投票结果基本按照党派划线，4名共和党议员加入民主党阵营投票赞成，1名民主党议员加入共和党阵营投票反对，2名共和党议员未投票。该法案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进一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2: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0: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武汉博物馆。武汉博物馆是武汉市重要的文化窗口和艺术殿堂，展示着这座华中都会源远流长的发展轨迹和博大精深的文化积淀。武汉博物馆注重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的责任担当，精心策划了系列文化惠民活动，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极大地丰富了武汉市民的文化生活。自1983年建制以来，武汉博物馆已经走过了30余年的发展历程，现在已经成为集文物收藏、学术科研、社会教育、文化交流、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博物馆。
3: FM 九七四，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0: 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南昌天气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6度，北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 ，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江西广电旗下乐龄文旅专为50家长辈打造纯品质旅行，全程严选管控，出行细节层层把关，不催行程，不赶路程，安全舒心，透明身心，让长辈放心出游，让子女安心托付，做长辈最信得过的乐龄文旅品牌。
3: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4: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
5: 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九七四。
3: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4: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6: IFM。